你这样的再给穿那个鼻子嘛呀，穿那个鼻子嘛，咋进去你的呀？不是啊，穿那个鼻子嘛，咋进去你的呀？不是啊，穿那个鼻子嘛，咋进去你的呀？